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口状元近况，透过询问爱家到背后，这是路口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口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母女，心胸开阔的路口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加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加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加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跟我们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机关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卖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书》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傅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于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Hello.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穆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恁的生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主要是伫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加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加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拢会当以至高的关怀加尊重，互相守护咱美丽的星球，伫个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甲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跟我们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之光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几十年来，青海无上师纯素者，以神圣教理照光世界。这位完全开悟的名师，传授着观音法门，帮助萨心的求道者即刻开悟，一世解脱。所有开悟名师，拢受观音法门，亲像备受尊敬的世尊释迦牟尼佛。纯素者，备受尊敬的神主耶稣基督；素食者，受人尊敬的名师即哲学家孔子；素食者，受人尊敬的主魁孙啊；素食者，受人尊敬的名师即哲学家老子；纯素者，受人尊敬的主摩诃毗卢；纯素者，挚爱的神子穆罕默德；素食者。祝伊平安，古鲁纳纳克德夫吉素食者，
也阁有阁较侪。青海无上师，顺受者强调，咱只要时时想念上帝，为他人无私的奉献，遵循宇宙的律法，将达到人类上悬的高位，鸟我来到地球的目的。以慈悲为怀，是非凡的在世典范，常常爱心援助难民、家友、灾民，甲着需要帮助的人，予伊物资甲经济的援助。

侵害无上师损受者，应和各组织团体、媒体、政府甲各界人士的爱戴甲表扬。侨办足侪奖项，亲像2006年国事和平奖，这个奖等同东方的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的世界精神领袖奖，2008年摩诃毗卢奖，2月2日甲10月25日，拢被定为青海日、美国永无公民等等。以多月的人道善行，多年来获颁无数的奖项，获得着世人无数的敬老。

0: 等等。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请原谅我无法度列出足济其他奖项和荣耀。青海无上师纯素者，恭敬感谢所有殊胜的各方人士、团体组织、领导人和政府，真正慈悲的源源支持。愿天堂永远保庇大家。阮身为青海无上师世界会的会员，也由衷感激大家，表达善意，祝大家万事如意。今日为咱美丽的动物朋友发声的青海无上师纯素者，提倡和平爱心的食物饮食，伊阁下下宏愿，希望人类醒悟，众生皆神圣，缔造和平辉煌的纯素世界，动物甲人类王国的民众皆和平和谐。以倡导广发传单，你嘛会当选择安尼的生活，开设爱家国际纯素餐厅、纯素食品公司、纯素配烧产品、加无上师电视台。伊社会嘛，甲有影响力的政府、甲媒体领袖会谈，参加气候变迁视频会议等等。无论世界人是毋是有警觉，伊努力影响世界人非常的大，叫醒人爱选择现代动物族人的生活方式，并奉行慈悲之道，天下才会当永久太平，救地球免于气候变迁甲天灾。青海无上师纯素者，脚业遍布全球。对大众甲伊个道德讲经开始，讲伊各种灵性主题。阮即马邀请恁观赏青海无上师个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个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个字幕。
1: Avocados. Do you see avocados? Mm-hmm. Dog.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到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穆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您的生态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主要是在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和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都可以以至高的关怀和尊重，学养守护咱美丽的星球，在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衫仔顶冠有生动的图案甲珠仔，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和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跟我们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优雅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器官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阮即卖邀请恁观赏青海母上师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的提问》。三集之一，就伫个《师徒之间》节目开始于2026年8月初3，附上足济个字幕。
1: A dog.

0: 恁会当问好，并关心迷人的路开族人近况，透过询问爱家教背后，这是路开族的问候语，意思是你好无？这句话出自路开族的母语。这个族在台湾又个号做福尔摩沙，拥有引人入胜的原住民历史。我是穆尼，心胸开阔的路开族人。完全认同您的生态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主要是在透过简单的纯素生活和环保实践，来维持自然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微妙平衡。完全认为都可以以至高的关怀和尊重，学养守护我们美丽的星球，在上帝荣耀的光辉中。洛凯族是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的原住民族群，伊的成员主要伫个中央山脉的南部形成部落。洛凯族也保留了家己的言语，伫因住的各所在地区使用足侪种的方言。洛凯族是高超的农民，以种植小米、稻啊、芋啊、甲番薯来维系族群生计。因甲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反映伫个谨慎而且周到的使用水等自然资源的族群准则顶端。因其中一个较古早的关海拔村庄古好地，被视为洛凯族的神圣遗址，嘛已经被政府列为国定的古迹。谦卑的洛凯族拥有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以精美的编织、木雕、绘画、甲珠宝制作为特色。因传统的衣服顶端有生动的图案和珠子，是仪式活动中未当欠缺的一部分。洛凯族的传统庆典包括收获节，是为着感谢大地的恩赐来举行的。婚礼和其他洛凯族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是千秋节，少年的男女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参加激动人心的海千秋活动，希望您跟我们做伙享受探索台湾又个合作福尔摩沙文化丰富的洛凯族之旅。有爱的观众，愿地球母亲的壮烈器官会当刻画你珍惜，成为这个和谐星球居民的幸运，以及大地所孕育的丰富生命甲资源，在上帝福佑中。青海不上书，顺受者是记述文明的灵性导师、人道主义者、技术家。由受邀讲经、介绍观音法门，客家遍布世界各地。坐下来，请观赏，行伫个爱路上，青海无上师生平感慨。
1: We'll search high and low for a little love, for a little love to bestow on all beings in all corners of existence.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Vegan.
0: 青海无上师，就亲像大家所熟悉的，是一位身体力行、真爱之道的化身。伊是文明的慈善家、艺术家、技能性导师。伊的爱心甲善行义举，超越了文化甲种族的范围，教会世界各地的人、善家的人、游民、医学研究机构。退伍军人、弱势群体、身心障碍者、难民、 甲天灾的灾民等等。阮见证了无比无止的慈悲，正是这位身具爱心的女士的标志。伊的世界花也依循伊的爱心典范。
2: Whatever we can share, begin with sharing. And then we will feel a subtle change in ourselves. More love will be pouring into our consciousness, and we will be aware of something. And that is a beginning. We are here to learn to grow, as well as to learn to use our power, our limitless power of love and creativity.In order to make a better world wherever we happen to be incarnated.
3: Don't worry, I pray for you, okay, honey?
0: 不只是人类，生命着伊仁慈的加持，各种动物族人也拢应承着伊无量无边的爱心。
4: You okay, boy? You okay? Yeah, come on, baby.
3: Hey, look at you.Quack, quack, quack. You happy?
2: Hello, you grow so big now, you. Bon appetito.
4: I love you. Good appetite.
2: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we should be vegan. Love for all beings. Extending love.
0: 侵害无常师顺受者，出生于优乐，也合作越南的中部。伊少年的时阵，都拢是尽伊所能的帮助病院内底的病患、善家的人以及受伤的动物族人。伊少年的时阵，刷去澳洲留学，了后伫个当地的红十字会担任翻译人员。真紧的，伊发现痛苦存在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着世界的人找出解脱之道，成为伊生活的首要目标。伊甲一位德国的医生结婚，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就算对因来讲，婚礼是足痛苦的决定，因先生也是同意啊。了后，伊展开两年以上的求道之旅，找找灵性的鸟窝。上尾，伫个印度的喜马拉雅山的深处，伊找到一位开悟的名师，传授着伊观音法门。这是一种打坐的法门，观内在天堂的光和音。精进修行一阵子了后，他达到完全正悟的境界。他离开喜马拉雅山没多久了后，因为一些人的困求，青海无上师开始传授观音法门。鼓励人往内在找找自己伟大的本质。经由修行观音法门，因也获得到更加大的满足、快乐和平静。无多久，来自美国等地邀请纷纷送达。
2: I saw that I was everywhere and in every creature.
0: 澳洲。
2: To see God is very, very simple.
0: Ajiu.
2: All religions tell you, be a good person here and find heaven while you can.
0: Ajiu.
2: We are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 We are ourselves, the Supreme Master.
0: Huijiu.
5: I will show you how to get direct teaching.
0: Iki Lam Bijiu.
2: And keep the commandments and try to lead a more vegan life.
0: 也阁有一挂重要的组织，拢邀请青海无上师去因遐演讲。
2: The peace and love that we most often talk about and seek, we have within ourselves.
6: You must look inside and find your own treasure, and find the real, lasting happiness.
7: 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 so you make it beautiful or you make it worse. It's up to you.
0: 青海无上师发展了足侪项自然天性的才华，透过画图、艺术创作、音乐、 诗作、珠宝、甲服装设计，伊嘅作品兼容了内在美甲外在美。遮嘅艺术创作所得，互青海无上师会当独立做着各项人道救援嘅工作，应付伊崇高嘅使命，帮助遐个急需要援助嘅上帝嘅子女。虽然伊向来不求任何个人嘅荣耀。青海无上师在许多无同款的场合，受到来自各国政府代表、甲私人团体的颁奖表扬，包括国际和平奖、世界精神领袖奖、提升人权奖、世界公民人道奖、服务大众杰出人士奖、2006年国际和平奖、洛杉矶音乐周表扬奖。2006年第27届蔡丽英上奖。此外，美国宣布每年的10月25日以及2月22日为青海日。
8: She also brings love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re is hate.She brings hope where there is despair, and she brings understanding where there is misunderstanding. She is the light of a great person, an angel of mercy for all of us.
9: Agradecer a la Suprema Maestra su liderazgo, agradecerle su optimismo, agradecerle ese don de gente que tiene.Que la hace tan única y tan especial.
10: Fue una impresión muy grata de ver un corazón tan noble, tan dispuesto a servir. Ella está sirviendo a todos los seres humanos, está sirviendo al planeta para salvarlo, para rescatarlo. Tiene un corazón noble, pero también un gran liderazgo. Sé que van a suceder las cosas que tienen que suceder.
0: 青海无上师是当代精神奉献的伟人之一。伊帮助人找回来，并创造家己美丽的未来。历史上的伟人，拢有家己的梦想，伊嘛是安尼。青海无上师讲
6: ：“I dream that all the world will become peaceful. I dream that everyone becomes a Buddha. I dream that all the killing will stop. I dream that all the children will walk in peace and harmony. I dream that all the nations.” We'll shake hands with each other, protect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I dream that our beautiful planet will not be destroyed. It takes billions, billions, trillions of years to produce this planet. And it's so beautiful, so wonderful. I dream that it will continue, but in peace, beauty, and love.

0: 我们现在邀请您观赏青海无上师的信息，标题为马帕对师父的提问三节之一，就在自导之间节目开始2026年8月初三，附上足济个字幕。
1: Hello, avocados. This is an avocado. Dog.